0: 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了邢台市高新区豫让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童保健科的李婷李医生来做客直播间。从中医的四大核心维度，由饮食、睡眠、运动和情志来讲解如何科学调理儿童体质。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那李医生，咱们讲了饮食和睡眠了，那接下来给大家来讲一讲运动在孩子长高这件事儿里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7: 运动通气血，舒展经络气机，激活生长潜能。饮食养气血，睡眠藏肾精，而运动就是打通全身经络，激活生长潜能的关键开关。中医认为，气血贵在流通，不通则滞，通则生长。儿童生长发育需要气血通达四肢百骸、骨骼经络。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孩子，气机瘀滞，经络不通，即便脾胃再好，肾精足，气血无法输送到骨骼四肢，依然会长势不佳，体质虚弱。同时，动则生阳，适度运动可以生发人体阳气，阳气充足则脾胃运化有力，肾经舒展，气机通畅，全面激活孩子的先天生长潜能。
6: 嗯，那这个久坐不动呢，就是运动少，在孩子的这个成长方面带来了哪方面的这个问题呢？主要是表现在哪里？
7: 现在很多孩子长期久坐看书、看电子产品，缺乏户外活动，导致气机瘀滞、经络淤堵、阳气不足。这类孩子普遍存在几个问题：第一，身高增长迟缓，气血无法濡养骨骼；第二，体质偏弱，阳气不足，怕冷，易感冒，抵抗力差；第三，体态不佳，含胸驼背，脊柱侧弯，身姿萎靡；第四，脾胃呆滞，久坐不运动导致脾胃运化减慢，积食腹胀，食欲不振频发。中医讲，阳气者若天与日，人体阳气充足，生机盎然，生长旺盛；阳气亏虚，生机萎靡，发育迟缓。适度户外运动是生发儿童阳气、疏通经络气血的核心方式。
6: 那哪些运动是比较适合这个孩子呢？可以助长的？
7: 儿童运动切忌成人化、高强度化，过度剧烈运动、超负荷训练会透支孩子气血，损耗身体。

0: 神经，反而影响生长。中医推崇舒缓、舒展、拉伸、伸阳的温和运动，适配儿童娇嫩脏腑。第一，拉伸类运动疏通骨骼经络，跳绳、摸高、拉伸体操、瑜伽、儿童体式，能够充分地拉伸脊柱、四肢经络，疏通全身气血，拉伸骨骼间隙，助力骨骼生长。这类运动温和不耗气，能打通淤堵经络，让气血直达骨骼，助长效果极佳。第二，户外有氧运动生发阳气，快走、慢跑、放风筝、爬山、球类轻运动，多接触阳光、大自然，顺应天地阳气生发，补足人体阳气，强健脾胃，疏通气机。阳光可以通，可以温通经络，补益阳气，改善孩子虚寒体质，虚弱乏力的问题。第三，传统养生功法调和全身气血，八段锦、太极拳等传统温和功法，动作舒缓，调和阴阳，疏通经络，能够调理脏腑功能，平衡气血。不仅助力长高，更能改善孩子专注力差、浮躁体虚的问题，强健体魄，涵养精气神儿。
1: 那在运动当中呢，有哪些禁忌呢？又在哪个时间段呢，是比较适合运动的？
0: 遵循适度舒缓、日出而动、日落而息的原则，白天阳气旺盛，适合运动生阳；傍晚、夜间阳气内敛，禁止剧烈运动。避免扰动阳气，损耗气血，影响睡眠。同时，杜绝高强度体能训练、负重训练、长时间剧烈奔跑。儿童脏腑娇嫩，过度劳累会损耗气血，透支神经，导致生长滞后、体质受损。每天坚持30到60分钟，温和户外运动，经络通畅，阳气充足，气血通达，孩子自然身姿挺拔，骨骼强健，长势喜人。
1: 那通过这个李医生的讲解，这个运动呢，就是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上课有这个早上起来有这个早操，然后呢还有一些做一些广播体操。其实现在想想，当时就其实挺科学的一种方法。
0: 是，而且现在有的学校，也开展这些八段锦呀。之类的传统功法教学，对孩子也是非常有帮助。
1: 对，像八段锦或者太极拳这类的，它比较舒缓一些的这些运动。咱讲的这个饮食、睡眠和运动呢，其实很多家长都很重视哈。但是对于中医来说呢，情志的影响其实是特别重要一环，不仅仅是在孩子的这个长高，在其他的一些病症里面，每次听到这个嘉宾在讲这个中医的时候，几乎是每期节目都会讲到一个情志的影响，就说明这个情志其实就是对我们大家的这个影响，对身体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挺大的。那在孩子的这个长高的这个环节当中呢，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0: 很多家长都忽略这个关键的长高因素，就是情绪情志。在中医完整的生长体系中，情志养生和饮食、睡眠、运动同等重要。不良情绪是阻碍儿童生长发育的隐形杀手。中医核心理论，肝主疏泄，调畅全身气机；肝主筋骨，肝气调达则筋骨舒展。人体所有气血运行、脏腑功能、骨骼生长都依赖肝气的疏泄调节。儿童肝肠有余，他情绪敏感，心神稚嫩，容易暴怒、哭闹、压抑、紧张、焦虑。长期不良情志会导致肝气郁结、气机阻滞，全身气血运行不畅，营养无法输送，骨骼生长停滞，直接造成孩子长不高、长不壮。
1: 像一些负面的情绪呢，或比如说长期压抑等等哈，会从哪几个方面来影响孩子的发育呢？
0: 第一，肝郁气滞阻碍长高，肝气郁结，全身气机淤堵，脾胃运化受阻，气血生成不足，经络不通，骨骼舒展受限。长期情绪压抑，经常被训斥， 焦虑

0: 易怒的孩子，大多长势缓慢，身高偏矮，这就是气郁不长的中医原理。第二，肝木克脾土，损伤脾胃。中医五行理论中，肝属木，脾属土，木克土，孩子生气、哭闹、压抑，肝气过旺，直接克制脾胃功能，导致脾胃虚弱，积食腹胀，食欲不振。很多孩子被训斥后不想吃饭，消化不良，正是肝脾失调的典型表现。情绪问题最终转化为脾胃问题，阻碍生长。第三，情志失调，耗损气血精神。长期暴躁、焦虑、敏感、爱哭的孩子，心神不宁，气血耗损，睡眠变差，抵抗力下降，精神萎靡，身体长期处于失调状态，无法专注生长发育。
1: 嗯，其实说到这个情志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哈，就是我最常见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是家长老爱训斥孩子，你不吃这个，你不吃那个。他本来就是他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家长老训他，一训他，孩子就哎有一种这个这个就是很阻碍他，就是很特别讨厌这个家长呢。你在吃饭的时候去训这个孩子，那特别影响孩子的这个吃饭。我觉得这个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挺需要注意的一方面。那除了这个之外，那家长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做才能让孩子的这个就是肝气舒畅，不影响他长高呢？您给几个建议，李医生。
0: 嗯，想要孩子长势好、体质佳，必须保证肝气调达、情志舒畅。家长的养育方式直接决定孩子的情志状态。首先，杜绝过度训斥、高压养育。很多家长高压管教、频繁批评、对比打压，导致孩子长期精神紧张、内心压抑、肝气郁结。长期情志压抑的孩子不仅长得慢，还容易出现体质虚弱、内向自卑、睡眠差、食欲差等一系列问题。养育孩子要宽松有度，鼓励为主，减少情绪打压，给孩子轻松愉悦的成长环境。其次，及时疏导孩子不良情绪。孩子哭闹、发脾气、闹情绪是肝气疏泄的过程，不要立刻制止、粗暴呵斥。适度的情绪释放可以排出郁结气机，长期压抑情绪会埋下肝郁的隐患。耐心疏导，倾听孩子心声，帮助孩子平复情绪，舒展肝气。最后，家庭氛围平和，滋养身心。家庭和睦，氛围轻松，孩子心神安定，肝气舒畅，气机调达，全身气血顺畅运行，脏腑功能协调，生长发育自然顺畅。
1: 那在饮食、睡眠、运动、情绪这四者之间哈，它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那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李医生会继续来为我们讲解。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 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7: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9: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10: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9: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1: 宝贝9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9: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2: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了邢台市高新区豫让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童保健科的李婷李医生做客直播间，来全方位的讲解如何科学调理儿童体质。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那李医生，在饮食、睡眠、运动、情绪这四大核心的这个关于孩子长高的这个中医的这个原则上面，四者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0: 饮食补气血，睡眠养肾精，运动通经络，情志调气机，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肝气舒畅，脾胃才能正常运化，睡眠才能安稳生成，运动才能有效通络，全身形成良性生长循环。一个性格开朗、情绪稳定、心情愉悦的孩子，气机调达，气血通畅，脏腑调和，长势和体质一定优于长期压抑 暴躁焦虑的孩子。

0: 其实李医生讲到这里呢，我觉得大家呢都已经明白了啊，孩子的这个长高长壮呢，从来不是单一的一个维度调理，而是饮食、睡眠、运动、情志四维合一的整体养生体系。那这四者如何来搭配，才能够真正的帮助这个孩子长高长壮呢？李医生，
1: 中医育儿讲究整体观念，辩证调理，顺应天性。孩子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脾胃为根基，肾精为核心，气血为动力，气机为保障。饮食不调，脾胃亏虚，生长无源；睡眠不足，肾精亏虚，骨骼无根；运动匮乏，气血淤堵，生长无力；情志不畅，气机淤结，生长受阻。四大维度环环相扣，互相影响。脾胃强健则气血足，肾精充足则骨骼旺，气血通畅则体质强，气机调达则百病消。很多家长盲目依赖增高产品、补钙药物、调理仪器，却忽略了最根本、最安全、最有效的中医自然调理法，顺应儿童至阴至阳、生机蓬勃的生理特点，不透支、不进补过度，不压抑情志，不违背作息，顺应天地规律，顺应身体天性，就是最好的助长方式。同时，中医调理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身高增长、体质提升需要长期坚持，养成良好的饮食、作息、运动、情绪习惯，孩子的脾胃、肝肾、气血会逐步调和，长势会稳步提升，体质会持续强健。
0: 那李医生看一下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在最后两分钟的时间里呢，请李医生呢为我们本期的节目做个总结，或者说呢是给我们听众一些建议。
1: 儿童中医助长四大核心：饮食养脾胃，筑牢生长气血根基；睡眠藏肾精，滋养骨骼发育本源；运动通气血，激活身体增长潜能；情志疏肝气，打通全身生长淤堵。不用昂贵补品，不用过度干预，顺应中医养生规律，科学育儿，耐心调理。脾胃强健则营养自吸，肾精充足则骨骼自长，气血通畅则体格自壮，情志舒畅则发育自顺。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读懂儿童中医养生智慧，摒弃错误育儿误区，从日常点滴调理守护孩子生长黄金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身姿挺拔，体格强健，元气满满，健康成长。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医生呢来做客本期的节目，也非常感谢李医生给大家的这些建议啊，也是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守候与收听。那本期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

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三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产品。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莹莹。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这时间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多云见阴，白天呢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温度呢是21到22摄氏度，最高温度31到3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偏北风2到3级，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2到24摄氏度，最高温度29到31摄氏度。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是多云的天气。那么到了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中到大雨。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依然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转为多云的天气。所以我们看到17号西部地区、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以及20号到22号都是有一个这个降雨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近期呢多有这个分散性雷阵雨，而且局地的雨势较大，所以提醒您外出一定随身备好雨具，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远离低洼积水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还要提醒大家，这个饮食啊也要注意新鲜卫生，谨防中暑和肠胃不适。好的，继续来关注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温正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都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233，温正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

0: 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6: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7: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8: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7: 车在路上抛锚了。
6: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9: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7: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6: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0: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6: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1: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莹。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好的，这个时间来关注朋友们的这个求助哈。赵女士求助说，2023年在临城县新农力和农皮城购置商铺，和开发商呢签订了10年的托管协议，约定是每年返还两万。

2万元的租金。那么现在呢，开发商迟迟拖欠租金，而且还扣押了商铺的钥匙，要求这个业主呢来缴纳6000元的维修基金。于是呢，他求助我们生活大家帮。我们的记者呢联系临城县住建局房产管理所，那么就相关的问题呢，该所将介入督促开发商结清租金、交还钥匙，协调化解本次合同纠纷。好的，继续来关注。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关注这个资讯哈。七夕将至，文脉绵长，浪漫充盈行香大地。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于8月15号到20号在我市举办。那么这一次的系列活动呢，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主题，设置七夕溯源、全程浪漫、婚恋新风、甜蜜经济四大板块，打造全地域覆盖、全场景互动、全业态联动的这样一个沉浸式的节日体验，推动传统七夕民俗焕发全新时代魅力。目前呢，各重点活动的筹备工作已经是进入这个收官阶段了啊，这个相关的活动也已经陆续的开始了。那么本次活动呢，是采取一个主会场辐射、多个分会场联动这样的全域板结模式。主会场呢设在百泉渊水桃花岛，启动仪式依托实景沉浸式文艺展演，深度融合行香、千年文脉、七夕爱情文化、文明先锋理念与甜蜜经济业态，用情景化、立体化的呈现形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底蕴厚重、浪漫雅致的文化盛宴。那么全程各大这个分会场的活动也是品类丰富、受众广泛，融合民俗传承、青年交友、青年夜游、新风倡导，适配各个年龄段的群众来进行参与。还有就是各县市区的特色活动也是同步开展，亮点纷呈。比如说咱们内丘牛王庙啊，玉皇庙打造的七夕民俗祭、民俗祭拜、祈福、抛绣球、乞巧、非遗手作体验等等，有续开展，让流传千年的七夕风俗，这个是可观可感，而且呢可以体验。那么据文旅集团工作人员介绍，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已经完成这个国风场景的全面升级，古风灯笼长廊、浪漫告白打卡点正式落成，特色民俗剧目实景演绎完成这个连排彩排，各类惠民福利物资已经是全部配齐，大家这个有时间的话可以走到那里去看一看。本次的七夕系列活动呢，以文化铸魂、以浪漫赋能、以新风育人，全方位的展现邢乡传统文化底蕴与城市温情气质，持续擦亮我市七夕特色文旅名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活力与消费动能。那么为了精准的适配这个七夕期间呢，市民日间的出游以及傍晚返程这样的出行节奏啊，咱们甜蜜主题七夕公交专线也已经开始运行了，是文广旅局联合市交建集团华盈城际公交公司开通相爱吧甜蜜主题七夕公交专线，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推动甜蜜经济升温。那么这个专线呢，已经在这个8月15号的时候开始运营了哈。相爱吧甜蜜主题七夕公交专线运营区间呢，是由百泉渊水景区始发，途经百泉大道、香都南路、中兴大街、滨江路、国道340啊等主要的这个路段，终点呢是天河山景区，全程是83公里，设百泉渊水站、五一桥站、好南关站、新世纪广场站、北国商城站、体育馆站、太子井站、龙泉寺站、陆路站、天河山站，这10个站点覆盖沿线重点的区域，方便市民就近乘车出行。这个发车呢实行双向定时运营机制，始发时间是每天的8点和10点，返程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点，也就是15点和17点。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
这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温暖之城系列，我们关注到了这个在今年的暑假期间呢，新都区妇联联合育全妈妈

0: 英国志愿服务队组织10名困境优秀青少年赴京研学啊，孩子们参观了北京的郭守敬纪念馆，观看了天安门升旗仪式，瞻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游览了北大校园，厚植家国情怀，树立勤学奋进回馈家乡的理想。那么本次这个公益活动呢，精准关爱青少年成长，以巾帼志愿服务传递城市温情，助力温暖之城建设。好的，继续来关注，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都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好，继续来关注资讯哈。从市教育局获悉，我市2026年度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工作已经于近日启动了。那么本次呢，主要受理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集中的受理时间截至9月30号。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教育主办、金融支持的信用贷款，面向家庭经济困难的高校新生与在校生开放，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贷款额度最高分别是20000元和2.5万元，贷款呢可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和基本生活费。学生在校期间每年可申请一次，在校期间国家给予贴息，毕业之后呢可以逐步还本付息。首次申请的学生呢，需要携带本人和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大学录取通知书啊，这个是新生。另外，学生证或者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在校生哈、啊，这是等这个相关的材料，到户籍所在地县市区教育部门现场办理。共同借款人呢，可以远程授权，无需一同到场。续贷业务呢，可以远程办理。那么在这儿呢，市教育局工作人员也进行提醒啊，正规的助学贷款全程没有手续费、保证金、验资款等等，凡是以贷款名义要求转账汇款缴纳费用的陌生来电、短信均属于电信诈骗。那么也提醒广大的学生以及家长务必提高警惕，保护个人的财产安全。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2: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莹莹。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都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在节目之外，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烦心事、麻烦事、困难事需要求助我们，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给我们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

0: 中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

一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洪井不出门，进水先断电。

0: 户外防变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

0: 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

0: 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7: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开快一点。
1: 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
0: 再快一点。
1: 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
0: 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哦嘞咦哦嘞。
1: 总之，我的爱情要加油。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旧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896一听资讯。
3: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以法治之力厚植绿色发展底色，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首日。连日来，我市紧扣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活动主题，坚持普法宣传、入企帮扶、公众参与、同向发力，推动法典精神落地见效。邢台海关签发原产地证书5847份。从邢台海关获悉，1至7月，邢台海关累计为我市外贸企业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5847份，获值18.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5%、18.6%，有力支撑本地特色产品开拓海外市场。打折、满减、抽奖，我市启动全程联动七夕浪漫消费季活动，商超、餐饮、酒店、景点推出各类促销活动，满足消费者多元需求。全程骑行温暖同行自行车展暨骑行安全培训首场活动举行，8月15日由市文明办主办、湘都区文明办、萍乡县文明办和萍乡县科工局承办的全程骑行温暖同行自行车展销暨骑行安全培训首场活动在湘都区龙泉社区举行。活动现场首先开展骑行安全专题培训，宣讲人员围绕装备查验、通行规范、应急处置等重点内容开展科普宣讲，普及规范骑行常识，引导市民践行绿色低碳出行理念，培育安全文明骑行新风尚。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

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咱今天的话题呢，就聊聊咱们的家长里短啊。咱们说这个人呢，到中年之后呢，咱其实也会慢慢的明白，人生当中最珍贵的东西呢，从来不是大富大贵，也不是什么名利风光，而是咱们平平淡淡的安稳日常。人到了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肩上扛着家庭，扛着责任，扛着生活。年轻的时候呢，我们会追求轰轰烈烈，追求出人头地，走过半生才懂得真正的幸福从来都藏在最朴素的烟火日常里。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年人的小幸福，来聊一聊儿女懂事儿，父母安康的人间圆满。如果说你也想让我们大家呢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小幸福，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1300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导播老师呢会做好记录，稍后呢小丽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一一的分享。等待大家分享的时间里呢，咱们来说一下今天的小贴士啊。第一条呢是秋天的这个空气呢比较干燥，像咱们家的这个被套呀、枕套呀，就非常的容易积攒这个浮尘。建议大家呢是每周换洗一次，减少灰尘、皮屑，睡眠呢会更加的舒适一点。那第二个生活小贴士呢是入秋之后，这个衣物的这个厚薄交替呢，浅色的外套呢是比较容易沾灰变成暗沉的，那大家呢在洗的时候不要大力的揉搓，温水轻柔洗涤，那衣物呢就不容易变旧，也更耐穿一点。咱们的平时在清洗这个鞋子的时候呢，尤其是运动鞋哈，洗完之后不要放在这个强光下暴晒，它容易这个鞋面老化褪色，鞋底呢就会变脆，应该放在阴凉通风处让它晾干是最合适的。刚才呢咱也说到了这个秋天这个气候呢是比较干燥的，那么咱在家穿拖鞋的时候啊，这个缝隙呢是比较容易积灰，然后滋生霉菌的，可以定期的拿这个牙刷呢来刷洗一下，避免这个脚部的皮肤干痒不适。双掌按摩肌肉变换，用力的。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话题呢是聊一聊中年平淡的小美好，如果你有小幸福想给大家呢分享，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热浪席卷的季节正是突破自我的好时机，就像向日葵永远追逐太阳，我们也要向着目标全力生长。别怕骄阳似火，那是成长的熔炉，别惧前路漫长，汗水会铺就成功的方向。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

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聊一聊中年人的平淡小美好。那参与节目呢，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1300。可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比较能共情哈，好多朋友呢都打来了电话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位张先生他说，人到40多岁，不求大富大贵，只求老人身体健康，少生病，孩子能懂事儿，省心，踏实上进，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平平淡淡的，就是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张先生的

这个心境哈，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然后有一位林女士，她说年轻的时候呢，总想拼命的赚钱，拼命的奔波，现在慢慢懂得父母健在，家人安好，就是生活最好的答案，不用熬夜奔波，不用忧心忡忡，然后呢三餐安稳，家人安稳，就是最踏实的幸福。这两位听众的留言呢，真的是特别有共鸣哈。中年人的生活呢，其实是挺累的，也是挺容易知足的。咱们人到中年呢，最大的安心就是父母安康。那随着年龄增长，父母是在慢慢变老的，身体呢也不再硬朗，腿脚呢可能也不再灵便。我们也越来越明白，父母在的时候，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安，生活便有底气，不用频繁的跑医院，不用日夜操心老人的身体，家里的老人吃得香，睡得稳，心态平和，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还有很多的听众给我们留言哈，其实总结下来就是，中年人现在最大的心愿呢，就是父母身体健康，无病无痛，平安顺遂，能够常回家看看父母，能陪父母吃一顿家常便饭，聊上几句家常话，就是最温暖的时光。那人到中年最大的软肋呢，是家人，最大的铠甲呢，也是家人。父母安康，就是我们努力生活，踏实前行的底气。那另一方面呢，人到中年之后，除了老人，就是咱们在操心的孩子了。那如果说孩子懂事，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欣慰。年轻的时候呢，咱们为孩子操心学业，操心成长，操心未来，一路是小心翼翼，一路的是陪伴守护。等到孩子慢慢长大，慢慢懂事，懂得体谅父母辛苦，懂得踏实努力，懂得认知生活，就是中年人最大的宽慰。不用催孩子，不用吼孩子，也不用为他们焦虑，那孩子自律、懂事、善良、上进，就是中年父母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很多听众呢也是留言，看着孩子慢慢长大，越来越懂事，所有的辛苦奔波瞬间就觉得很值。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聊一聊中年的平淡小美好。如果你想参与节目，可以拨打电话227100和227300。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聊一聊中年的平淡小美好。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人到了中年，慢慢就学会了接纳平凡，享受平淡。我们也不再羡慕别人的光鲜，也不再焦虑别人的生活。我们懂得普通人的一生安稳即是福，平淡即是圆满，不用大起大落，不用跌宕起伏，三餐四季家人相伴，日子安稳就是最好的生活。中年人的幸福呢，很简单，不生病，不缺钱，家里和睦，人安康，也不用太轰轰烈烈，也不用惊天动地，下班有口热饭，回家有灯火，父母有笑颜，孩子有成长，就是最珍贵的人间烟火。很多听众呢，听完都是深有感触的哈，留言说人到中年呢，最奢侈的幸福呢，其实就是平安、健康、安稳、从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是给大家来分享我们听众的小幸福。45岁的王姐呢说，人到中年最大的幸福呢，是不用为孩子升学日夜焦虑，孩子呢很懂事也很自律，不用每天盯着督促他学习。爸妈呢身体也比较硬朗，周末呢有空呢就买点菜回家，回父母家吃一顿家常饭，唠唠闲话，一家人呢安安稳稳，没有什么大病小灾，这就是最好的日子。48岁的张先生，他说年轻的时候呢，就想着拼命赚钱，拼事业，追求各种光鲜。现在呢，就觉得下班回家有口热饭，家里睡得踏实。爸妈呢没有病痛，儿女呢知冷暖，不用奔波操心，那平平淡淡的，没有烦心事儿，便是非常难得的福气。46岁的李阿姨说呢，以前上班呢是上有老下有小啊，那两头拉扯是忙得脚不沾地。那如今孩子长大独立，也不用时刻照看了，老人的身子呢更是硬朗。闲暇的时候呢，还能约上邻居散散步，逛逛菜市场，不用赶时间，不用过度操劳，日子松弛自在，心里特别的踏实。42岁的刘哥说呢，我是做生意的，一直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很忙哈，现在呢到中年了，就觉得幸福从来不是大富大贵啊，这是他的人生感悟啊。他说，我的生意呢能够安稳，不求他暴富，老人呢身体健康，不用老去医院，孩子呢懂得我的辛苦。那傍晚的时候呢，我们一家人就坐在小院。

里吹吹风聊聊天，烟火气满满的，平淡却非常的暖心。让病魔失败，做健康主宰。44岁的赵女士说，我最知足的小事呢，就是我的父母呢腿脚很利索，能够自主生活，孩子呢三观也挺端正的，踏实上进，不用一边操心老人看病一边焦虑孩子的前途，三餐四季安稳无忧，没有突如其来的烦心事，就是中年人的小圆满。49岁的陈先生说呢，我年轻的时候就羡慕别人的热闹风光，一直到现在到了中年才懂得安稳的可贵性。我父母健在，孩子呢也比较独立哈，家人之间呢也是彼此体谅包容，平常的时候呢也没有争吵矛盾，空暇的时间呢可以做点自己喜欢的小事儿，简简单单，就是藏在烟火里的幸福。

刚才一首新的喝彩送给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都祝大家在以后的人生路上呢都是有精彩有平安。那这里呢是 FM89.6 星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星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话题呢是聊一聊中年的平淡小美好。刚才呢我们也是分享了听众朋友们的小幸福。其实生活最好的状态呢莫过于父母无恙，孩子懂事，日子平淡，岁岁安然。半生风雨半生路，一半烟火一半福，愿我们所有的中年听众都能守得住平淡，想得了安稳，珍惜家人，珍惜当下，把普通的日子过得温暖踏实从容。好了，本期的走心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每一位听众的陪伴与共鸣。星台晚高峰愿陪伴大家温暖日常，治愈生活，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书接上文，混江龙李俊带着同威同猛仨人领命啊去探路。这哥仨是兴冲冲化妆改扮，化妆成打鱼的，那批细甲带着利刃。哥仨离开军营，弄了一只船，要说在水上那就到他们家了。您听这绰号混江龙李俊呢、啊，那水里是条龙啊。李俊是水泊梁山原来的水军头领，现在依然是水军的主帅，经验丰富，本事也大。同威同猛，那哥俩是猛将，

0: 跟随李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哥仨是志同道合，也说得来，没事儿他们就闲谈。现在打南省也好，打大辽也好，竟是马步三军领先，我们这水军靠后。你看到功劳簿上密密麻麻的都是马军头领、步军头领立下赫赫战功，我们得靠边站。哥仨有时候心里感觉到不平衡。这次到了南省，南边水多呀，江湖河海应有尽有，可以大显神威。因此他们下了决心，在南省应当立功，要不怎么高兴呢？哥仨驾着小船顺着河岔慢慢慢慢就到了太湖。到了太湖湖面上一看，这就是大海呀，天连水，水连天，一望无际呀，雾气昭昭。他们一边走一边坐到心里头有数，哪条河通哪儿，哪个港岔子叫什么名，哪儿便于进军，哪儿便于行船，哪儿便于水战，你都得记住，你写的纸上不行，一旦被人家发现前功尽弃。所以仨人分别记着，转来转去，这小船就来到太湖的东岸。一看这有港岔子，有小码头，再看有几十只小船在这平靠着，驶船的渔人有的在船上，有的在岸上靠着大树在这唠闲嗑。李俊一看，要想了解当地的事情，非得打听不可，瞎碰瞎猜不行。于是他们的小船也靠到岸边了，哥仨从船上跳下来，就来到一伙渔人近前。李俊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了。”这些打鱼的看了看，不认识啊，不辛苦不辛苦，你有事儿啊？我是做买卖的，我想买点好鱼呀、啊，啊，买鱼呀、啊，我们都是卖鱼的。哎，您要什么样的鱼？我想要最新鲜的大好的鲤鱼。嘿，您算问到地方了。我们专卖鲤鱼，您要多少斤呢？那我少买不了，怎么得要个百八十斤的。哎呀，我们这小筐里没那么多，这样吧，你要要百八十斤的呢，得到庄上去领，那还便宜，就得跟我们去一趟。行啊，这李俊他们想的是以买鱼为名跟这些人广泛接触，就这么的跟这卖鱼的边走边唠。你们是本地人啊？本地人，从小在这长大的。我说话你能听懂吗？
1: 嗯，
0: 要说快了听不懂，要这么说听得明白。你们是北方人？是啊，我们是做买卖的，这年月兵荒马乱怎么活呀？左手来右手去，无非是赚俩零花钱，孩子老婆吃饱肚皮为止。嘿，都不容易。是是是是，前面不远就到了。这李俊和同为同猛一看，这个村庄四外全是树木，不是榆树就是柳树，正中央有个小村，看着样不超过30户人家，小街道挺整齐。这卖鱼的在头前引路，到了小狮子街，用手一指，看见没？这大门楼，这大院套，这就是我们卖鱼集中的场所。你挑什么鱼都有，随我来吧。哎，好了，哥仨跟着进了院了。呵，一瞅这大院子，四四方方，白沙子压地刷平啊。院里头有不少树木。再看这院里头出来进去的有好几十号，一个个都挺年轻力壮啊，因为经常驶船，风吹日晒，每人脸上都是厚厚的一层水锈。一看来仨生人，大家都注目观瞧，问那打鱼的：“五哥，这什么人呢？”“啊，买鱼的老客。”“当家的在吗？”

0: 在。
1: 这个人们都管他叫五哥的，回头跟李俊就说：“三位啊，我们这儿有头头，向您买这么多的鱼啊，我们得跟头打个招呼，他不允许不好办事儿。”三位稍后片刻，我去报个信儿啊。李俊一听，花钱买东西这么费劲，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啊！这都什么规矩？好了，哥仨在院等着。这人进去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就听见屋里大吼一声：“关门，给我拿下！”李俊就一愣，说：“谁呢？”就在这时，身后的大门咕嘀咣当当当当关上了，从那房子里边蹭蹭蹭蹭蹭，跳出来几十员大汉，手里拿着挠钩套索，还没等着李俊哥仨反应过来，人家就下了手了，啪嗒啪嗒啪嗒，这钩杆子把胳膊肘挂住，肩头挂住，腿肚子给挂住，一落你躺去吧，你给我。这哥仨吃这亏这个报啊，叫人打了个措手不及，拿绳给捆上了。那个叫五哥的抱着肩膀在旁边乐，李俊就不干了。哎，你们这什么规矩？怎么把买鱼的老客给捆上了？这是怎么个对待法？你们是什么人？那叫五哥的乐了，是不是不懂啊？一会儿你们就明白了。带着压到屋里去，推推拥拥把哥仨架到屋里去了。这仨人进了正厅一看，还真宽敞，这房间高大明亮，空气流通。正中央四张桌，四把高脚椅，坐着四个人，其中有一个黄脸膛的大高个，满脸的水秀啊，一看那头发有点发红，这胡子有点发黄，长得相貌凶恶，但是看得出这人年纪并不大，他可能是头居中而坐。两旁边那仨人一个个也是虎视眈眈，威风凛凛。看两旁摆着兵器架子，墙上挂着硬弓，有二十几个彪形大汉各拿利器站在左右。李俊心头一凉，这什么地方？就好像当年我们占据水泊梁山，跟那意思差不多少。莫非落到强人手里了？他正然发愣的时候，就见那个黄脸的啪把桌子一拍，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贼头贼脑的，口称说买鱼，我看不像。谁派你们来的？莫非是探路的不成？哪里来的细作还不从实讲来？牙崩半个不说实话，我就用石头把你们坠上，趁入太湖喂王八。说实话。”两旁的人过来好几个，不容分说，上的是拳头，底是脚，乒乒啪啪把仨人胖揍了一顿，说：“怎么着？”李俊他们哪吃过这亏？李俊把胸脯一拔，啊，我这才闹明白，闹了半天你们是土匪呀，是水寇。你管我是哪儿的呢？今天既然落到你们手里，要杀开刀，喂王八也未尝不可，随你们的便，来吧，来个痛快。那看这意思，你是不说实话了？没什么好说的，你们都是臭贼，说什么？嘿，真不怕死？好嘞，今儿个不叫你们喂王八，弄点新花活，把你们仨洗干净了，我们哥几个开开斋，吃顿人肉，准备。啊？呀！太湖这块人吃人肉，和这哥仨有点发傻。 再看有人过来就扒。

0: 府，那儿有人七手八脚在院里支了个大锅，倒进水去，底下一加上油，火苗子砰砰砰这一起来，时间不大把这一锅油给烧开了，冒着刺鼻的青烟呢。这四个人笑着看，说实话不说往油锅里扔了，叫干炸活人呢，怎么样？同威同猛破口大骂：臭贼，爷爷生来就是硬骨头，宁折不弯，慢说拿油锅把我们炸了，就爬刀山我们也无所畏惧，是不哥哥？
1: 对，
0: 说的对，人就应当有这样的骨气，随便来吧。这四位看了看这三位的表现，彼此看了一眼，这黄脸的从桌后转过来了，来到李俊近前，又看了半天，哥们儿够硬的。嘿，这些年我遇上无数的英雄好汉，一瞅这个架势，骨酥肉麻，顺着裤腿淌尿，你们仨怎么这么横啊？看来是有来头的，能报个名吗？能说说来历吗？真要报同名姓，或许有一线生机，要硬下去没有好果子吃。
1: 啊呸，没什么可说的，跟你们说有什么用？我报名不报名不也是个死吗？你们快点动手就得了。
0: 这黄脸的点了点头，罢了，够个英雄，在生死面前真是视死如归。不过哥们儿，不有那么句话吗？大丈夫生在天地间，行不更名，立不改姓啊！你连个名姓都不敢报，连这出身都不敢说，你们还是胆小鬼，有什么怕人的？看来你们是来路不明，心怀鬼胎呀！同威同猛一听不干了，哥哥跟他说，他简直太挖苦人了，把咱们当成下三滥了。李俊一听也来了火了，哎，嘴下溜德，你说什么？我们来路不明，要报出名来吓破你的苦胆。咱这么说吧，如果你是方腊的手下人，那好，你把我们送去秦宫受赏去吧，给你个立功的机会。要问我，我姓李，我叫李俊，绰号人称混江龙，这是我俩磕头的把兄弟，一个叫同威，一个叫同猛，我们乃是梁山伯的好汉，现在大宋朝的干将。说完了，人的名树的影，李俊不报名还则罢了，这一报同名姓，这四个人往后倒退了几步，彼此看了几眼。哎呀，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混江龙李俊，请问浪里白条张顺您认识吗？
1: 废话，那也是我磕头的好哥们，那是我兄弟。
0: 嗨嗨嗨，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快快快，解开解开解开，把绳解开，油锅车下都收拾，都他妈给我滚蛋。顷刻之间那气氛为之一变，这四个人呢架着李俊同威同猛进了屋，让仨人坐在正座上，第二次四个人跪倒了。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你们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轰轰烈烈的大丈夫，我们四个是罪人呢，请三位无论如何多加担待。李俊和同威同猛都是吃顺不吃枪的人，撂地摔三节，水萝卜就酒，嘎嘣脆，都是好样的。可是你要横，我比你还横，他们就怕软的。一看这四条大汉跪到面前，一个劲儿的赔罪，一个劲儿的磕头，又提浪里白条张顺，那不用问呢，有缘由。李俊仨人赶紧站起来，四位四位，请起请起啊！怎么回事？我们仨糊涂了。哎呀，那黄。

面大汉笑了，那个浪里白条张顺啊，非是旁人，那是我亲表哥呀，啊，那您是，我叫赤须龙费宝，费宝 啊，李俊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闲着我们唠嗑的时候，好像我张顺兄弟提过这个名字，我是他表弟，我叫费宝。这三位，卷毛虎叫倪云，太胡椒叫普清，瘦面熊狄成，我们哥四个。这一报通了名姓，李俊就问，那你们四位作何生理？不怕您笑话，我们跟原来的水泊梁山差不多，打家劫舍呀，靠着抢掠为生，在太湖上弄点零花钱。跟您这么说得了，虽然说起来不好听，我们不干伤天害理的事儿啊！您放心，在太湖上有官船了，我们是非劫不可，富而不仁的人，我们是定斩不饶。穷苦的百姓，普通坐船的，那我们不劫。那有时候呢，有时检点，看他有钱，我们眼热，也顺手坐他一把。总之，伤天害理的事我们不干。哦，李俊就问，那你们当初就干这个吗？原来干什么来的？哎呀，原来就是打鱼的，祖祖辈辈靠着使船为生啊。不过您是知道的，这年月兵荒马乱，人活不下去了，逼得我们走投无路。我们哥四个磕了头了，后来交了不少朋友，现在手下有一二百人吧，就干了这一行了。人有一线之路，谁愿意干这个呀？他不没有办法吗？我们就盼着太平，太平之后了，我们洗手不干了，做个安善的良民。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嗯，李俊等人颇有同感。哎，这费宝就说，别站着，快坐，来人泡茶，准备吃喝。我说李将军呢，咱得好好唠吃唠吃，我有一肚子话我想打听。等坐下之后边吃边谈，李俊就说，有话请讲吧。费宝满脸陪笑，我说哥哥，听说你们水泊梁山归顺了朝廷，奉皇上的圣旨去打大辽，又听说大辽都叫你们给造趴下了，你们班师回京，怎么着又跑到南省来了？哎呀，朋友，一言难尽啊！你要说起来这话就长了，咱们简而赅的说吧。皇上降旨了，派我们南征打方腊，我们敢不来吗？我们这是奉旨行事啊！哦，听说你们打了胜仗了，把润州、把丹徒、把常州都给拿下来了，南军打了大败仗啊，那你们怎么到太湖来了？哎，李俊说呀，军事变化无常啊，别看我们打着胜仗，也死伤了不少人呢。拿这次来说吧，现在大兵到了苏州了，苏州的守将是方腊的兄弟，叫方茂，守住苏州不战，我们大军瞪眼没辙呀，这苏州的城池太难打了。跟你们哥几个说也跑不了话啊，我们哥仨是奉命行事，来探道来了，想看看水路怎么能顺便进得了苏州，然后我哥哥宋江再派兵再打苏州，咱们才巧遇。哦，原来如此，这我看好打。哦，说说看，你怎么说好打呢？你看这水路的事儿瞒不了我们哥四个，我们从这儿长大的，闭上眼睛，哪条河叫什么名，哪个水岔子

0: 通的哪儿，都在我们肚子里头装着呢。太好了，我说兄弟，你可得帮忙啊，你要真给我帮着忙，宋军打了胜仗取了苏州，你放心，你们哥四个跟我去当官去，最小最小也得做个参将，不比干这个强多了吗？费宝一笑，我说李兄啊，您说错了，我们哥四个什么都想干，就不想当官。如果要犯官瘾的话，我们投方腊得了，方腊原来也派人招安我们，去了也给封官，最小给个统治，但我们拒绝了。当官有什么好处？受人管束，费力不讨好，当差不自由，哪像我们这样想干嘛干嘛，做个自由的大王，何乐而不为呀？退一步说，您别不爱听啊，就即使我们哥四个给你们帮了忙，打下苏州来，那宋元帅也不必保举我们，给我们俩钱就可以了。我们落个丰衣足食，官肯定不干。嘿，高人也！李俊佩服的不得了。那么咱接着方才的话说，我们这次出来不能白出来。我说贤弟啊，能不能帮着出个点子，怎么能把苏州拿下来？我想想啊，哎呀，苏州离着杭州不远，知道杭州归谁管吗？不清楚。嘿，方腊的大儿子方天定守着杭州，经常跟苏州有联系呀。而且苏州的米面所用的寄养都是从杭州源源不断送到这儿来的，那水面上经常有杭州的船只，那咱不行想方设法夺几条船，得到合法的通关文凭，岂不就混进苏州？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Anderson。我这辈子写了很多童话，今天我给大家现场说一个。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

就算最后的结果是事与愿违，至少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尽情尽兴，以后不会后悔。今天第一首来自于02年的刘若英，当爱再靠近，作词潘协庆李宗盛，作曲潘协庆。而在歌曲的一开始说，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互道晚安和共进早餐都是相对私密的事情。我们说过晚安，我们也要共进早餐。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在说着早餐这回事儿。说晚安和吃早餐都是看似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但想一想在生活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道晚安的人一定是跟你的关系相对亲密的，可以试想一下，隔壁老王又或者是你的老板，不会每一天跟你说晚安好梦之类的话语。还要吃早餐，当然你有可能是在单位食堂或者是路边吃的，更多的人可能是和自己亲爱的他坐在桌前，虽然说时间短暂，但是用这样的方式开启全新的一天。所以我们通过几首歌曲的方式来吃一吃早餐。夜色里，感谢你把耳朵放松在理智的晚间声音花园当中。刚才是在寂寞的时候很想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而有一些人可能要面对时差，用我的晚安伴随你吃早餐。刚才那首歌02年，现在这首03年，欧德阳《孤单北半球》，作词陈近南，作曲方文良。

2003年出现的一首网络歌曲，那个时候的网络歌曲其实还是有一些很有质量的，比如说像这样的一首《孤单北半球》。欧德阳就是曾经亚与亚欧这个组合当中的沈义曾，后来化名叫做欧德阳，唱了这样的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孤单北半球》，由陈近南填词，方文良谱曲。这首歌里唱的可能是年轻的恋人他们的异国恋，当然也有可能并不是什么异国恋，只是其中一方出差出个3天5天的，但是年轻恋人之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所以就写得非常的缠绵，所以感觉好像很久没见似的。当你搜索这首歌曲歌词的时候，发现副歌部分有一句说，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就我推测这应该是一个谬误，应该是少了我的手臂当枕头。因为你想一下，如果是拿我的手背，就是手心手背的这个手背给你枕着，每天晚睡前就是说手拿出来给我枕着，这是一个什么癖好呀？而且多疼呀。孤单北半球这首歌曲欧德阳唱红之后，有很多女歌手也翻唱过，比如说梁静茹也有一版，而现在要听的这首歌曲就来自于梁静茹，是由刚才提到过的潘协庆作词作曲的《我喜欢》，而编曲者是王玉明。这首歌里没有直接的唱到早餐这个词，但是你听整个画面就是懒懒的准备吃早餐。

这根本不是什么赖在床上看你喝汤，而是疯狂的向人群撒狗粮。甜蜜的不要不要的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2002年的 Sunrise 我喜欢专辑当中的我喜欢，一首主打歌。刚才三首歌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刘若英那一首当爱在靠近是期待爱出现，然后到第二首孤单北半球，爱是出现了，但是异国恋有些遥远，后来终于走到一起，所以特别特别珍惜，特别特别甜蜜，于是有了我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歌词甜的让你感觉有点齁得慌，所以我想给你再念一念。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爱在巴黎的塞纳河畔上面眺望，赶不上的玻璃船却不觉得遗憾，早已沉醉在你暖暖的手掌，紧握住我不放，偷偷地闻着你带孩子气的男人香，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不管别人投什么眼光，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为我每一寸消瘦而感伤，好想就这样有你在身旁一直到天长。如果要选出一首最甜蜜的华语歌曲，这首歌就算不排第一，至少也是前十了吧。各位可以记得它，梁静茹在2002年撒的狗粮，叫做我喜欢。这半个小时我们在说早餐，节目标题叫做乖你要好好吃早餐。虽然说早餐看起来没有那么的隆重，但奠定了这一天整个的基调，所以不管你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一家人，都请记得乖乖的吃早餐。我们现在回到1994年，由姚若龙填词，李正帆谱曲，赵咏华所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就叫做早餐，整首歌都在唱着为心爱的人做一顿早餐。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我。

0: 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夜色渐浓时，谢谢你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1: 我们是一群怀旧的人，但不是沉迷于过去不愿意面对现实的人。在历久弥新的经典旋律中，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是李义君，在李志的不老歌，和您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这是2001年黄磊的《等等等等》文学音乐大碟当中的《橘子红了》，由许常德阿德老师填词，陈志远老师谱曲的歌曲。在歌曲当中有这样的几句：你是哭呢，笑呢，悲呢，喜呢，你这样掩埋，别叫我去猜，这盼啊，这等啊，这去啊，这来啊，这欢喜悲哀还不够精彩。我是梦呢，醒呢，问呢，闷呢，橘子红了，是该摘了，不能不爱了。这样填词的手法在流行歌曲当中其实并不多见，因为咱们念出来的感觉好像挺细碎的，可是当这样的词句经过陈志远老师的谱曲之后，再经过当时文艺的黄磊的演唱之后，听起来却完全没有违和感。今天我们并不是要说电视剧《橘子红了》，也不是要说当时还长发飘飘非常文艺的黄磊，当然这张专辑的时候黄磊已经剪掉了标志性的长发，已经慢慢的在向生活这个层面靠近，可是他所演的这一系列电视剧以及他所出的这些歌曲也都还是非常有文艺气息的，和现在各位心目当中的这一位黄小厨

黄老板还是非常不同的。当然我一直说这只是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他所表现的不同侧面而已，加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黄磊，并没有哪个阶段更好哪个阶段不好这一说，那都是他，只是看你更喜欢哪一个他。既然今天不是说黄磊，不是说橘子红了，要说什么呢？我们要说橘子，我们要说水果。今天这半小时的主题叫做听听老歌吃吃水果。老歌是精神层面的，水果是物质层面的。今天这半个小时为你准备有橘子、苹果、梨、柠檬，还有水果沙拉。提到苹果，我知道你可能会猜，李志，你是要剥小苹果了吗？不不不，那个小苹果不能吃的，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不能吃啊，杀生啊。这首歌来自于邓丽欣，2006年《苹果》。

由邓丽君填词的一首歌叫做《苹果》，曲子编得非常有中国风的感觉，声音也挺有诗意的。当然我知道这首歌曲至于各位可能不算特别的熟悉，没事儿，今天听过以后就是熟歌了，下次知道这首歌叫做《苹果》，不是小苹果，不是大苹果。当然歌曲绝对不是单单在说苹果，而是又在借苹果这种水果说爱情。一天丰收不算太荒谬，一天分手不算太荒谬，对，又是在借物谈情。当然当中还有这么一句，说一再守候问谁下毒咒。看到这句我怎么想到白雪公主，想到那个邪恶的王后骗白雪公主吃下那个毒苹果。如果换现在苹果的价格有可能比肉还要高的话，那这个王后可能就舍不得给苹果吃了，给白雪公主吃。

0: 吃肉，结果白雪公主后来变成了白胖公主。刚刚请各位吃了一个苹果，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都在一起听听老歌，吃吃水果，每一首歌都围绕一种水果来展开。接下来我们看到一棵桃树，满树已经成熟的桃，这首歌是 Peach Tree。
1: 1, 2, 1, 2, 3.

果有一亩梦田，可以种桃、种李、种春风。刚刚这首歌是美国乐队 Brazzaville 他们所演唱的，叫做 Peach Tree 桃树。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今天这半个小时，听听老歌，吃吃水果。接下来这种不直接吃，但是可以泡水，味道不错，挺酸爽的。

Lemon Tree 来自于当时的少女苏慧伦。 First Garden 这样的一个德国乐团在96年演唱了 Lemon Tree， 也是在96年同年滚石就引进这样的一首歌曲版权，交由许常德填词变成这样的一首非常快乐的 Lemon Tree。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在唱着一种水果，刚才咱们吃过橘子、苹果还有桃，刚刚这个柠檬，我猜各位女士应该特别喜欢吧，因为网上有很多说法，什么柠檬水可以减肥，可以这个可以那个，但是还问一下医生朋友说没那么神啊，但是多喝水是好的，不要太过夸大了一些水的这个功效。喝热水，早点睡，没事的时候听听老歌，聊聊生活。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子志。这半个小时我们一起听听老歌，吃吃水果。刚才是几种不同的水果单列出来，接下来给你端上一盘水果沙拉，小野丽莎水果沙拉。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